0: ᱡᱚᱨ ᱠᱨᱤᱥᱴᱤᱱᱟ, ᱪᱮᱫᱠᱟ ᱢᱮᱱᱟ ᱵᱮᱱᱟ? ᱛᱤᱥᱤᱧ ᱚᱠᱛᱚ ᱟᱛᱮ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 ᱟᱠᱟᱱᱟ?
1: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ᱦᱟᱨ ᱥᱩᱡᱨᱮᱱᱫᱟᱭ, ᱡᱟᱱᱟᱣ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ᱹᱧ ᱫᱚ ᱥᱤᱢᱰᱮᱜᱟ ᱛᱮᱧ ᱦᱤᱡᱩᱜ ᱟᱠᱟᱱᱟ᱾
0: ᱤᱥᱩ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ᱢ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ᱴᱮᱨ ᱡᱟᱱᱟ᱾
1: ᱦᱮ ᱥᱩᱡᱨᱮᱱᱫᱟᱭ,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ᱤ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ᱛᱮᱜᱮ ᱟᱹᱧ ᱫᱚᱧ ᱦᱤᱡᱩᱜ ᱡᱟᱱᱟ᱾
0: ᱦᱮᱢ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ᱥᱚᱵᱮᱱ ᱥᱟᱢᱟᱡᱽ ᱠᱮ ᱢᱤᱫ ᱪᱟᱹᱨᱤ ᱨᱮ ᱛ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ᱮᱲ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ᱦᱮ ᱥᱩᱡᱨᱮᱱᱫᱟᱭ,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ᱥᱟᱱᱟᱨᱛᱤ ᱠᱟᱹᱪᱤᱜᱮ ᱥᱩᱡᱨᱮᱱᱫᱟᱭ, ᱱᱮ ᱟᱞᱟᱝᱟᱜ ᱪᱟᱯᱜᱟᱨ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ᱭ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ᱥᱮᱱ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ᱵᱟᱡᱟᱱᱟ, ᱮᱞᱟᱢ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ᱞᱟᱝᱟ᱾
0: ᱦᱮ ᱠᱨᱤᱥᱴᱤᱱᱟ, ᱮᱞᱟᱢᱟᱨ ᱡᱟᱱᱟ ᱵᱩᱫ ᱦᱩᱞᱟᱹᱝ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ᱨᱭᱚᱠᱨᱚᱢ ᱟᱭᱩᱢᱛᱟᱱ ᱚᱲᱚ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ᱚ ᱨᱩᱢᱵᱩᱞ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ᱥᱩᱥᱩᱱᱫᱩᱨᱟᱝ ᱦᱟᱹᱨᱭᱟᱹ ᱠᱚ ᱢᱟᱭᱱᱟᱱ ᱮᱸᱜᱟ ᱟᱯᱩ ᱦᱟᱜᱟᱢᱤᱥᱤ ᱟᱨ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ᱚᱸᱜᱮ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ᱚ ᱟᱹᱧ ᱥᱤᱡᱨᱮᱱ ᱥᱩᱨᱤᱱ ᱛᱚᱯᱱᱚᱜ
1: ᱚᱲᱚ ᱟᱹᱧ ᱠᱨᱤᱥᱴᱤᱱᱟ ᱫᱟᱭᱟᱱᱩᱭ ᱢᱩᱱᱰᱩ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ᱭᱱᱥᱟᱢ
2: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ᱥᱤᱡᱨᱮᱱ ᱫᱟᱭ, ᱟᱠᱷᱲᱟ ᱫᱚᱞᱟᱝ ᱵᱚᱞᱚᱡᱟᱱᱟ, ᱥᱚᱸᱜᱮ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ᱟᱠᱷᱲᱟ ᱨᱩᱢᱞ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ᱵᱟᱨ ᱠᱟᱹᱲᱤᱡᱟᱜ ᱫᱩᱨᱟᱹᱝ ᱞᱮᱵᱮᱱ
0: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ᱚᱸᱜᱮ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ᱚ ᱥᱚᱵᱮᱱ ᱠᱚ ᱜᱮᱡᱟᱜᱼᱟ ᱡᱤ ᱥᱩᱠᱩ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 ᱦᱮᱢ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ᱹᱥᱤᱠᱟ ᱯᱮᱲᱮᱜ ᱫᱚ ᱩᱲᱩᱝ ᱞᱮ ᱨᱮᱱᱟᱝ ᱵᱩᱜᱤᱱᱚᱜᱼ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ᱚᱸᱜᱮ ᱛᱟᱹᱞᱤᱧ ᱠᱚ ᱟᱯᱮ ᱥᱚᱵᱮᱱ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ᱫᱩᱨᱟᱹᱝ